0: 早上的8:0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哈，我们看到目前公平西路从公平桥到东岭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0分钟。
1: 再来看到东风大街从安顺路到飞跃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0分钟。
0: 东来北街永宁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20分钟。
1: 东部快速路辅路远达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3分钟。
0: 农大路北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半个小时。
1: 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3分钟。
0: 还有这个皓月大路从 S105到西环城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1分钟。
1: 长新街从亚太大街到长旺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5分钟。
0: 乐群街荣光路附近北向南通行需要24分钟。
1: 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9分钟啊！
0: 哎呀，你看你这学生一开学了之后，我们念那个路况的时候，都要比平时长一大串儿。提醒大家哈，就是现在外面的车呢会比较多啊，这个路面比较拥堵，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心情愉悦。
1: 哎，慢慢开就得了。那前面没有车，你就慢慢在后面等着，你着急你也过不去呀。
0: 显着你了。
1: 我说你呢。
0: 但今天呢是部分学生开学，还有一部分学生。

0: 呢是在9月1号的时候开学。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最这个上学的时候最难过的就是开学前一天。
1: 对啊。
0: 哦，开学前一天的时候，我首先呢是心理上接受不了。
1: 嗯。
0: 啊，这放假的时候那么愉快，突然之间就小夹板又要套上了。
1: 对啊。
0: 还有就是一个身体上不愉快。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作业写不完，我那时候是正在挨揍。每次开学前一天晚上，我必须得一边这个哭一边写作业。我爸我妈一边骂我，一边揍我，一边帮我写作业。
1: 哎，你这种就不算好学生
0: 啊！
1: 我的作业基本都是我自己写。
0: 啊，自己怎么写呀？
1: 拿手写。我基本都是。
0: 不是，写作业这件事情有两种形式，有一种是认认真真的。把每一道题都做清楚了，这种一般就是学霸都会这样，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学生都会这样，就不需要家长操心。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就是那种我这个写作业的时候，我挖门盗洞，想招设法，我把它抄上，或者空的地方，我也不管答案对不对，我把它填上就得了。
1: 哎，咱就这么说吧，我就问你，就是你小时候在写作业的时候，写这个假期作业的时候，你有没有使过这个？小偷懒的技巧，
0: 小偷懒的技巧。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吧，这个偷偷摸摸把作业给它折过来，拿胶棒给粘上了。
1: 这两个页粘成一个页呗？
0: 对，把两页粘成一起。然后呢，这个我妈在检查的时候说：“这怎么回事？”我说：“啊，这个印刷错误。
1: ”因为当时，
0: 但是我忽略了一点
1: 啊。
0: 就是人家如果是印刷错误，人家是板板正正的跟其他页粘在一起。你知道吧？我人拿胶水粘的，就是不。
1: 那你这个就有点不聪明了。
0: 各位能想象吗？就是板板正正的一本书当中，突然之间出现了皱巴的一页。啊，那拿胶水粘没有办法。
1: 那你更聪明一点，你应该就是隔一页两个粘一页，隔一个两个粘一起。
0: 那有点粘太厚了。以为我在那粘那个手杖呢。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残狼，我们这个说到我是学渣，但我也会把每一道题写好。
1: 嗯，
0: 放假头几天就写完，剩下的时间就是玩。
1: 哎，你看咱俩属于一样的，我就属于这个刚把这个假期作业你发下来，我基本就给写完了。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玩。
0: 然后看到这个巴乐啊，他说我会撕下去好几页。我也撕过，后来发现撕的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撕不明白，总有岔，容易让人发现。你知道我每个就是假期上学的时候，每个假期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刚放假的第一天。
1: 嗯，
0: 刚放假的第一天呢，我会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
1: 哎，
0: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作业，今天写多少页，明天写多少页，然后今天写侧重于什么学科，明天侧重于什么学科，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把这个计划做好。
1: 结果发现
0: 这个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1: 结果呢？
0: 第二天那个计划就不当让我拿去了。
1: 结果发现前一天用一天做的计划白费了。
0: 结果第二天就把计划扔一边去了。你就好比是这个我跑步的时候，我说我每天跑个这个5公里。
1: 嗯
0: 啊，如果今天没跑，明天就把前一天的补上。
1: 嗯，
0: 那根据现在我欠的债来说，我大概从现在开始跑，大概得跑个这个一个来月吧。
1: 哎，而且吧，以前就是开学第一天，老师不都检查作业吗？
0: 嗯，
1: 那个大本不非常厚，有50来页、60来页。
0: 嗯，
1: 然后老师就会让你把这个大本放在桌面上，然后他随便翻一页，看看你这个随便抽，就是随便检查。
0: 嗯，
1: 看看你写没写。
0: 嗯
1: 啊，然后有时候我就赌老师他翻不到我那页。
0: 上初中的时候，这个作业是不往上收的。
1: 嗯
0: 啊，就都是老师这个随机检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班就有同学啊，这个他没写，他也不带。
1: 嗯，
0: 他干嘛呢？这个老师走过去之后，他把他管这个
1: 前面的人，
0: 对，他管前面的人再借一次。
1: 哦，
0: 有一次就借到我身上了，结果让老师发现了。哎，你说奇了怪了，邪了门了，老师不罚他，老师罚我。
1: 那你为啥借他呀？你欠呢。
0: 那你想想，老师不罚没写作业的人，罚我已经写了作业的人，热心肠的好同学。我这件事情我能记一辈子。现在我这个初中班主任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件事情我印象深刻。

0: 啊，你看这位这个满爸 OKD， 他也说，我总读老师不会犯我作业，结果可想而知，十读九输。
1: 每次都精准的查到他那一页。还有看到这个，我们灿狼说，我有个小学同学，开学的时候拿着半本黑乎乎的作业交给老师，告诉老师他家失火了，然后他爸到学校找他要打火机。小的时候哈，就是我经常会幻想，如果有小偷把我装满作业的书包给我偷走了该多好呢。小学的时候，就是虽然现在想想这是不对的，但是小学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我家发生意外。现在想想，就是我们得这个呸，但是小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我家失窃呀，
0: 不
1: 失火呀。
0: 你小时候得这么想，
1: 然后准确的就找我那个书包啊。
0: 你得换个角度啊，那小偷傻呀，偷你作业。
1: 嗯，那书包沉呢。好了，那今天呢，部分同学这个已经开学了嘛，还是希望孩子们哈，这个我们聊的这么多，算得上是我们成长的烦恼。
0: 嗯、
1: 但是当我们如今再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些烦恼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希望我们补作业的这段时间也能成为你美好的回忆。
0: 啊，不要向我们学习，大家好好写作业
1: 啊！不要向我们学习，好好写作业，好好的这个，把自己的课业啊，这个。规划好。
0: 你就像我弟，他过明后天，哎，他下周开学，
1: 嗯，
0: 他下周开学，这作业已经写完了。
1: 哦，你看看人家自律的小孩，能打多少分啊？
0: 上周他爸帮他写的。我说弟呀，作业写完了吗？他说然后我就说我帮他写完了。
1: 有没有发现？
0: 嗯，
1: 就是恶补作业的还是咱们这代人啊，不是你，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恶补自己的作业，现在哎长大了之后恶补孩子的作业。作业这玩意儿，你是谁研究的呢？看到这一位 Mr. Pie 哈，他说你做了计划，值得表扬。计划的纸自己丢了，不赖你。我们这个紫金啊，他说这个小偷偷走又给送回来，还说这太难了，我也不会呀。还有我们灿狼说咋的呀，小偷突然想好好学习了，不行吗？
0: 想换个职业了
1: 啊、哦？对，换个职业了。职业干嘛的呢？职业帮人写作业。哎，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项这个工种的话，应该也能不上挣。
0: 要你明天你想想呗，就是你不当主持人了、
1: 啊、
0: 你替别人写作业去。
1: 那我受不了这苦。
0: 现在不有个行业吗？就滴滴、
1: 啊、
0: 你滴滴代写。
1: 滴滴代写，关键我不会呀、啊。这个我们最近经常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一些话哈、啊，就是小朋友也有他们烦恼的事情，大人有大人烦恼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工作呀，比如说家庭啊，小朋友也有。你别看小朋友每天只学习，但是学校也有很多的规矩需要他去遵守，比如说周一升国旗，他可能忘了戴红领巾，然后有一些老师呢就会这个要求比较严格，就会因为他没戴红领巾而责骂他，
0: 对，
1: 然后小孩就会因为这个事情特别的闹心。但是孩子们，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你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所想的这些焦虑，比如说啊，我作业没写完挨骂了，被请家长了，然后你特别难过，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些焦虑的事情，不过是长大了之后发现校门口没戴的两次红领巾。
0: 不是，你要红领巾没戴，升旗之前你格子炸了5块钱一条，你买，
1: 教点好吧，行吗？前的各位朋友啊，这个回忆童年的事儿，带坏小孩的事儿，咱就唠到这儿了啊。因为有些小孩你知道他们就这个迟到，这个点可能还没到学校呢，让他听着那不学去了吗？你说一天也不学点好。这个小朋友哈，可能这个写作业这个费眼睛，大人也费眼睛。大人干嘛呢？那玩手机， 那手机一天都不离手。我跟你说，手机电脑玩久了，真的会让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这个受损特别大，会让我们的黑眼圈啊，眼周各种纹纹路路啊都会冒出来，整个人显得特别没精神。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哎，用过的朋友都懂它的好。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改包装哈，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比以前更好了，眼周肌肤吸收起来特别快，一点都不黏糊。而且它主打的这个滤波肽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强，眼周有干纹细纹的能够帮着你慢慢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眼袋看着显疲态也能稳稳修护，涂完看着镜子里的眼周都亮堂了不少，分分钟告别憔悴脸。更厉害的是它还能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有了它就是修护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出卖你的年龄了。官网15毫升正装瓶是要565嘛，今天我们限时宠粉福利，美妆狂欢购07清仓减漏，一瓶这个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块钱，是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放心用放心囤。心动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FM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陶喆单依纯迷宫。早上的8:2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请大家去旅行的地方呢，在湖南
1: 啊，
0: 但是大家就是平时去湖南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去长沙，是不是？毕竟这个省会嘛，然后去赶吃这个口味虾呀，然后 去这个看这个毛主席像啊，等等哈。而今天咱们去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湖南地区，
1: 哪儿啊？
0: 哎，就是这个曾经被称。

0: 在每年4月到6月、9月到10月的时候是最适合去郴州玩的。这个小东江晨雾稳定，丹霞色彩绝美，气温非常舒适。
1: 嗯，然后7月到8月呢，也是这个当地呢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仰天湖啊，草原绿意非常浓啊，但是暑期人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每年的11月到3月呢，建议大家就不要去了。
0: 对，因为这个时候草都已经枯黄了，这个只适合泡温泉，然后这个看莽山雾凇。
1: 对，
0: 其实去一次的话，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美景嘛。
1: 是啊，
0: 当然你说我不在意，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放松，那你想去就去，
1: 对
0: 吧？
1: 你想去，
0: 好吃的还是很多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交通方面哈，各位可以这个乘坐这个高铁直达郴州西站，广州南大概是1.5小时，长沙南大概是1个小时，这两个是班次最多的
1: 啊。然后我们室内的交通呢也是比较便利的，大家就假如是2到4个人呢，大家可以拼车，哎，3天呢人均是260到320啊，司机呢随时就可以停车，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那4个人以上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包车，每天呢是450到600元一天，哎，根据你选择的车型啊，自由非常灵活啊。
0: 嗯，那有几个必须要玩的这个景点哈，各位可以按需取舍。首先呢就是东江湖，这个是5A级景区，也是郴州名片，就在资兴市东江湖。
1: 哎，对，
0: 这个门票呢 A 线套票是80元，含有这个小东江、龙井峡谷还有观光车，如果您提前网购的话会更便宜一点。
1: 嗯，
0: 每年的4月到10月啊，这个早上6:30到8:302号观景台会非常出片，渔夫呢每15分钟会撒一次网。
1: 哎，
0: 一定要早起，8点之后雾就散了。
1: 哎，然后呢高一岭呢也是丹霞天花板哦，拍照非常出片哦。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苏仙区的飞天山镇啊，门票是95元，夏季呢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啊，下午的5:20停止入园。
0: 嗯，
1: 那大家一定要这个下午3点后入园啊，避开我们中午的暴晒，哎，能拍出我们的夕阳这个红岩碧水啊，非常美丽。嗯，非常漂亮啊。
0: 嗯，可以从南门进啊，走这个龙脊背到这个巨溪湖，再到丹霞之心。
1: 嗯，
0: 全程走下来大概是2.5小时到3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当地的白廊呢是免费的，这个是郴州的小洱海啊。那免费环湖公路呢，租我们的电动车，哎，自驾环湖，湖面非常开阔，人少安静。那看完我们的这个东江湖顺路打卡，哎，傍晚的落日是非常美丽的。
0: 嗯，那如果各位哈，这个想要去深度游玩的话，各位可以再多追加一天啊。首先去到这个莽山五指峰，这个是懒人首选。嗯，因为它完全不用爬山。
1: 那咋上去啊？
0: 就是有电梯呀什么的，就你可以这样上去啊。嗯，就你不用自己爬，你就能上山顶上去了。然后还可以到这个市区晚上逛吃逛吃
1: 啊。那说到当地的美食呢，真的是非常好吃啊，本地人推荐的啊。那像当地的这个玉后街啊，是晚餐的首选啊。
0: 嗯，
1: 哎，招牌呢这个
0: 螺丝鸡，
1: 哎，螺丝鸡啊，
0: 茶油螺丝鸡
1: 啊，
0: 还有这个药膳猪脚，还有米豆腐。嗯，这些呢都可以免费汉服拍照，会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哈。
1: 嗯，
0: 也是这个湖南当地推荐的这个好吃的的这个去处。
1: 哎，对，
0: 还有这个叫玉叶湖南名菜，可以去吃这个烧鸡公。
1: 哎，烧鸡公啊。
0: 嗯，
1: 那像当地的招牌呢，像这个刚才说的烧鸡公，以及这个捆鸭啊，茶油捆鸭。
0: 嗯，
1: 还有这个大家也可以坐在这个临街呀，看着我们的夜景啊。
0: 嗯，
1: 非常好看。
0: 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资兴东江镇哈，这个在这里可以吃到这个东江鱼，鱼味轩是本地人和游客双双认可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在东江大道离东江湖会很近，人均61元，一定要尝一尝这个三文鱼的一鱼五吃，鱼头、鱼豆腐汤，还有这个清蒸翘嘴鱼，这个鱼呢是非常新鲜，没有腥味的。
1: 哎，说到当地呢，他们那儿也有这个农家菜啊。
0: 嗯，
1: 柴火菜，人家叫这个小院柴房，像苹果鱼呀、柴火鸭呀，以及顶锅饭呐，小院的环境也是非常舒服的。
0: 嗯，在小东江千万千万不要睡懒觉哈，这些温馨提示你听好，因为8点之后雾气基本就散了嘛，你会白跑一趟。
1: 对，
0: 住在东江镇才能够轻松早起。
1: 嗯，然后呢，像高一岭呢，不要正午暴晒游玩啊，南门进入的路线时间最短，风景是最为集中的。那像当大家如果去这个仰天湖呢，山路是比较多的啊，容易晕车，提前备好我们的这个晕车药。
0: 嗯，
1: 山上的气温呢，比我们的市区呢低6到8度，

0: 夏天呢也要携带薄的外套啊。
1: 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东江鱼当地的特产美食嘛，各位千万不要在景区门口买。
0: 哎，
1: 这个资兴市区内的超市能便宜一大把。
0: 对，
1: 景区门口这个黑车呀也比较多，而且漫天要价，各位最好还是提前找这个民宿老板预定正规的拼车或者是包车。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就是这个湖南郴州。
0: 对，
1: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0: 哎，或者呢您想有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粉色海洋，早晨的8:4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这个昨天呢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叫处暑
1: 啊，处暑
0: 啊，它其实呢还有一个这个谐音，
1: 嗯，
0: 进入到处暑之后呢，就意味着我们出暑了，正式的离开了这个暑气炎热，开始这个早晚会比较的这个清凉，那早晚清凉换季的时候，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会比较苦恼，像小乔这个鼻炎嘛，季节性的那种，就是一到这个时期，他这个鼻子就会特别难受，
1: 对，
0: 哦，
1: 就是、
0: 天天打喷嚏，
1: 哎，比较敏感一些，
0: 打鼻涕20个起，是吧？每打一次20个起，一天大概打个4-5次，啥好人也受不了啊！
1: 那一天不用干别的了，
0: 这一天就是在不停的打喷嚏，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呢，他这个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会比较干燥，
1: 嗯，
0: 那这个脸上就开始闹脾气，这个又干又痒，上妆呢还这个卡粉起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国货大牌阿芙精油面膜，它呢是能够真正的把营养往皮肤里喂，把我们的皮肤底子养好的那种。今天119带走45片，折算下来一片只要2块多，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纯露，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售完不补货。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阿芙呢是国货老牌子，还做精油护肤10几年，线下专柜到处都有。今天这个面膜一共4款，补水、修护、抗老、提亮，你想要的它全都有。这个像皮肤干啊、皮肤糙啊，敷完脸蛋都会软软嫩嫩的。积雪草修护面膜维稳效果会特别棒。那经常熬夜，你就选择黑松露紧致淡纹，这个敷完脸呢紧实又饱满。白松露呢是提亮肤色，去暗沉黄气，坚持用素颜都会很透亮。那市面上有很多面膜敷完是当下水润，隔天就打回原形了，只有它做到了表面补水，这个水分一跑，脸这个就又干了嘛。只有阿芙精油不一样，它呢是以油养肤，把它放到面膜当中，精油分子小，亲肤性高，就能够带的水分和营养一起渗透基底，一边深层补水，一边牢牢锁水。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官网一套是199，今天我们是45片，只要199，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哈，怎么敷都不心疼。前50名下单还能够得到一瓶50毫升的纯露，它呢能够直接拍脸补水，或者是指膜这个泡5到8分钟，加倍滋润，限时限量福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东易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含韵《相思谣》。早上的8:54，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Freed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刚刚我还和这个直播间里的朋友们说哈，就是想要这个去周围近边的地方玩一玩。
1: 哎，
0: 其实咱们周围近边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地方，
1: 例如呢？
0: 例如这个延边啊，
1: 延边，
0: 这都不用咱们说，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延边再周边像敦化呀也非常好吃好玩。
1: 对，咱就不用说太远，咱就说离这个长春市最近的伊通。哎，伊通烧鸽子。
0: 那你再离近点，德惠。
1: 哎，德惠
0: 烤石蛋。九台热面，是吧？各个地方都有好吃的好玩的，
1: 就是吉林省这周这几个周边吧，它的烧烤都是不一样味的。
0: 就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味道，每一个味道都会让你流连忘返。
1: 那怎么办呢？
0: 甚至恨不得自己长出8个胃。我每次去这个延吉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自己长出8个胃。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能够多吃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说，那长春有啥呀？长春也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啊。啊，是不是啊？
1: 对啊。
0: 啊，球馆门口的那个烤肠，还有这个游泳馆门口的减脂餐，
1: 但是也没多大发展呢。
0: 不是，这些挺好吃的呀。
1: 反正现在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就是咱们台门口的手抓饼。
0: 哦。
1: 饿了。
0: 咱门口的那个手抓饼烤冷面正经卖了很多年呢。
1: 哎，还有那个蛋堡，
0: 对，他们家最好吃的是那个蛋堡。然后你再往前走，有一个大叔，就是在那个轻轨站门口，这个大叔别的不卖，他只卖淀粉肠。
1: 哦，对，
0: 他们家的淀粉肠也巨好吃。就是我们说烤淀粉肠这种东西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真的不是所有人做出来的都好吃。
1: 对，你得有技术，你得用心烤。
0: 哎，这个大叔做出来的这个淀粉肠就是刚刚好，外皮酥嫩，然后里面呢非常的软和。
1: 哎，
0: 然后这个有一些就是属于外皮有点酥大劲儿了，里面都烤干了的那种。
1: 看人家彭彭仔说了，雪饼猴的烤肠
0: 啊，雪饼猴的烤肠一直还没来得及去吃，
1: 没吃过，
0: 好像每天排队的人还挺多的。
1: 对，
0: 哦，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品尝一下子。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感谢您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初审归因，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1: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2: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3: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2: 啊，我声音很大吗？
3: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哦。
4: 奶奶，还有几站？
2: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今天商品
0: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5: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5了，这儿继续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阴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阿芙精油面膜，价格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喽。朋友们，忙碌一天，晚上是不是总想玩会儿游戏啊，放松一下啊？那一没注意啊，就熬了个大夜啊。第二天起床一看，黑眼圈和眼周围各种纹纹路路都偷偷冒出来了，显得整个人特别没有精神。别急，今天给各位安利一款宝藏秒杀品，来自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多厉害，不用多说了，用过的朋友都懂它的好。今天我们带来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更加惊喜。它可不是随便改改包装，而是实打实的技术上升级，渗透力比之前更好，眼周肌肤吸收起来特别快，一点不黏糊。关键是它主打的我们的这个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的强，眼周有干纹细纹它都能慢慢的帮你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眼袋显得疲态它也能稳稳的帮你维护啊。涂完再看镜子里眼周都亮堂了不少，分分钟告别憔悴脸。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抵御电子屏幕光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有了它真的是修护和防护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担心眼睛会出卖你的年龄了哈。我们的雅诗兰黛眼霜真的非常好用，价格也真的很贵。那官网15毫升的正装平时要565元，那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福利宠粉来喽，07清仓减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到手30毫升只要299元，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块钱，这是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价格非常的香，大家可以放心囤放心用，心动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抢购啊！当然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立减5元。在呀。

0: No music, no life。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

0: 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都说站着借钱，跪着要债啊，大家也应该也将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经历过这样的难受的时刻啊，因为信任借出去的钱，现在呢却不好往回要，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被拉黑啊，然后呢一拖再拖，所以说沉默呀换不来良心发现，善良呢也容易成为别人赖账的筹码。如果你有欠债不还的情况啊，不是，如果说你有被欠债不钱的不还的情况啊，无论是私人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都可以把证据交给我们啊，我们速帮呢帮你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这个电话号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沟通。现在联系速帮律师事务所就可以预约免费的首次咨询，希望能够为大家撑起这样的一个难受的事情，让你每一份血汗钱也都能够落袋为安。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呢，在这个今天回答问题之前，我们还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的环节啊。今天的这个经典案例分析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帮别人这个网贷，那实际呢用款人是拒不还款啊，就光看这个标题我就觉得很来气了啊。我不来气于说人家不还款，而是为什么要就是代替别人，就是这个网贷的事儿啊，这个事儿还挺常见的，说实话。怎么回事呢？啊，前年我们这个听友的朋友说急用钱，但是征信呢没办法贷款了，就希望呢，哎，能用我的这个身份在各个平台呢去撸一撸网贷，大概10万元左右。放款之后呢，我就转给他了。我俩呢只有这个微信的文字约定，所有的本息呢也都由他自己来承担。但是现在他没办法还款了，甚至直接失联了啊！网贷频繁，网贷平台持续的向我来，不是向我们这位听友来催收，然后呢，已经垫付很多期还款了。现在就是说，这个我们这听友啊，就起诉他的朋友，然后他说，哎，这钱你看你自己愿意帮忙借的是吧？那债务这个由我了，就那我现在还不上，那你就该顶一顶。然后现在我们啊，这个虽然说这个。听友的朋友说这话挺混蛋啊，咱承认，但是呢，从这个管各大平台借款，就是人家被借款的这个平台角度来讲，说实话，人家让这个听友还没毛病啊。
1: 嗯。
0: 然后咱们接着往下看啊，我们这个相信大家的想法，包括我们这个听友的这个诉求，也都是希望想问一问啊，就是由他出面这个贷款呐、或者说叫代哈、啊，这个代为贷款啊，那实际资金方呢，他这个是别人使用的，但是他现在还不上了，那你看我现在垫付了这个本息，能不能全都向这个实际用款人去追偿？那平台产生的一些罚息呀、征信损失什么的，也能不能去向他这个朋友去主张赔偿啊？后面这些东西呢，还真的。

0: 挺值得让专业的律师来解答解答的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些借贷以外的事情了啊，甚至有的也许你大额的话影响很深远啊，像征信损失之类的，这影响很多呀，你不能什么办这个了，不能整那个了啊，这地方我们希望让宋律师呢都来讲一讲。嗯，
1: 这种影响其实挺大的，你要说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你要是个光杆司令，哎，这事儿咱
0: 无所谓
1: 说是吧，嗯，无所谓，你说我啥也没有我有啥办法，那你要是说你是名下有资产的人呢，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名下的这个资产是不是要被拍卖呢？这个问题咱们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说过，这种类似的案件里边存在的是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法律关系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民间借贷合同，另一个法律关系是这个被借款就是往出就是套钱借出来的这个人与银行之间的这个金融借款关系。啊，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因为合同有它的这个相对性，那么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约定，你借给他钱不能直接要求银行去找他要钱，不能突破这个相对性啊，那要突破这个相对性，那这个社会可乱了，你找我找你，最后头尾这么一合，那这个社会这个秩序就很乱了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那如果说对方不还钱，那不还给你钱，你没有钱还给银行，那这个时候银行是可以起诉你的，银行是可以起诉你的，银行基本上起诉你啊，一起诉一个准儿，明白吧？一起诉一个准儿，人家跟你借款的时候，那可是银行啊，给你这个证据各方面都是准备的相当好了，你们之间签合同的过程各方面，这个证据是相当完善的一个证据啊，这事儿你就不要想了，你大概率肯定是要判决这个还钱的，那么。你们之间这个借款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咱们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里边也说了，通过套取金融机构的钱，你们两个之间在产生这个民间借贷纠纷的，你主张利息的时候，法律是大概率不支持的。
0: 嗯，
1: 明白了吧？你像你可能我在银行里边借了20万。我把这20万都借给你了，我每个月的利息，可能怎么样？我最终我在银行这边我欠的利息达到了25万。你说你把这25万都给我，如果说你那5万块钱，你可能是要不回来的。人家只需要还给你这个本就得了，这20万就得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们两个是套取金融机构的这个钱来借贷，有些法院需要看你的结清证明。明白吧？就是需要证明你把这个钱已经还上了，你再向这个人去主张你的权利。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对你是很不利的，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不要去冒这个险，因为这种人，你想他征信他都不行了，你还敢借给他钱？你借给他钱之后，那就是要不回来，那这得多好的交情，多大的胆儿啊！你说你还敢借他钱，对不对？
0: 嗯。
1: 嗯，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这一块一定要慎之又慎啊，不要说你要是说你自己手里有点你借也就借了，这会儿咱拦不住啊，有的人你说我就为了他我撸网贷去借，我上银行我拿我自己的自有房产抵押我借给你，这种人不是没有啊，你说他是好人吧，他确实好，你说他不计后果的帮助你，你说他这种行为呢是不是有点傻，是不是这种一旦说后续法银行起诉了之后，你自己跳到这个被执行的这个大坑里，名下的资产全都没有了，这边资产被人执行了，那边资产要不回来了，
0: 嗯，
1: 很难受的一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0: 所以说呢，说1000到10000呢，还是要和大家嘱咐嘱咐，虽然说呢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干预大家的行为和选择，但是呢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啊，然后呢也和宋律师讲了这么多事情，依然是一个想法，依然是一个决定，就是希望大家在借钱这方面啊一定要慎重。按宋律师以及我曾经讲过的话来讲啊，说实话能不借就不借啊，能不借就不借。这个呢不是说咱狠心，不是说咱冰冷，而是说呢它一定程度上真的是会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你后续的一个心里难受，甚至严重点就是你的这个财产损失问题啊，不借也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了，不借顶多就是伤伤感情，如果说你们是真感情，过后这关系还能缓和过来，人家也渡过难关了，人家也能理解你，然后当时为什么这个也不方便借钱，后续呢该怎么

0: 怎么样还怎么样，如果说他连这个事儿他不理解你，他恨你，那说实话这段关系的存续对于你们两个之间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你借钱给他干嘛呢？好，然后我们退一步讲，如果非要借的话也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借，你有钱那叫借给别人钱，你说你管别人借钱去借给他去，我说难听点呢就是有毛病。
1: 赞同。
0: 大家想想自己这个问题啊，当然不能说想想自己这个问题，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你说是不是有毛病啊？你说你俩得好成啥样吧？你说得啊？最后就开始问啊，这个他还不上了，那我咋整？然后我这边这又有罚息，又有征信损失，又你说你何苦的呢？所以说别干这没用的事儿啊！大家就拿我们这个经典案例这个事来举例子，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我们只能说这个事情是实际发生过的，是在素邦接受过帮助的，我们拿出来说一说，是因为既希望给大家敲响警钟，又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事情能得到一些法律的常识、法律的知识，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也能得到我们素邦的免费咨询的帮扶之下的一定的帮助。那么话说回来，还是这个原因，就是啊，又落下什么好了呢？他真念你好吗？他不仅不念你好，他还说你帮我借的钱，那这些额外的损失你就应该承担。你看，
1: 他有的人他会说，这不你愿意的吗？那最后说实话，你说你这事儿做了还没落好。
0: 甚至我再委婉一点讲啊，人家说了，你看我又不知道你是咋借来的，那当时你给我整10万块钱，我就该用用。我寻思咱俩这关系，那我用的时间长一点、短一点，是吧？那没不犯毛病。那你要是早说，你这在平台上这咔咔一顿借，你又变黑名单了，你又老赖了。那早知道我都不管你借这钱了。你说你这时候咋办？是不是宋律师？我这么说没毛病吧？
1: 嗯，没毛病。这个人啊，这个心态它是会变化的，尤其是好事的时候可以跟你卑躬屈膝的，怎么商量你恳求你，一旦说出事了，那甩锅比谁甩的都快啊，自己只要不担责咋地都行。
0: 好啊，虽然说我和宋律师呢，这个在这个方面呢稍微言辞啊稍微恳切了一点啊，这个刺激了一点，但是更多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啊。好，话不多说，目前我的85815266 85815266是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马上迎进5233，尾号是0707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喂，很好啊，因为久等了，所以说他暂时掉线了，也希望我们的导播贾老师啊给他回拨一下。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听入迷了啊，也可能是听入迷了，因为这我们之间呢毕竟是有点延迟，也辛苦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啊，再次和我们的同学听友取得联系。那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除了拨打热线之外，大家也可以将问题呢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也看一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基偶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这个什么呀，这是这个不太好回答啊。好，我们的热线也进来了啊，我们再次联系一下5233尾号是0707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2: 啊，你好，是这样的，那个宋律师好。啊，我们单位的一个就是法务的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们呢在青岛的时候吧，是23年的时候呢接了一个工程项目，然后呢我们给供的是产品，这个产品供完了以后呢，当时那个合同呢就是说签的呢都是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他没按照合同呢给我们付款。没按照合同给我们付款，然后呢又就是给我们商票啊，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单位吧也都接受了，但是现在呢差尾款呢差我们还有40多万，40多万的尾款就是迟迟没有给，完了到今年就是8月23号，就是昨天，就是已经满3年了。
3: 哦，
2: 3年以后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不是说满3年这个诉讼时效就过了吗？然后再起诉他是不是就不好起诉了？有没有这个就是说法？
1: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满3年是起算点是哪一天？那一天是你们签合同的日子，还是供货完成的日子？
2: 我们签合同，就是我们跟他签合同是3年前，就是8月23号签的啊。
1: 那你这个合同没过诉讼时效，因为你们后续、
2: 啊、
1: 对你们后续的话是不是还有沟通啊？说过你这个欠我们钱之类的，你跟我要，我得跟你要，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合同履行完了，然后你给我打款吧，应该会有这些相应的沟通，或者说他给你打部分款项的这个记录，对，这些都有是不是？
2: 啊，这些都有。
1: 啊，那你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该是从他给你打最后一笔钱，或者说是你有证据证明你跟他要钱，他还回复你的这么这个证据开始起算，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大概率是没有过诉讼时效的，根本不用担心，但是也要抓紧时间起诉，明白吧？
2: 啊，明白。
1: 嗯，
2: 那个就是三年合同期满了，然后但是我们追款这个时机，这个还是。在法律保护之内的。
1: 对或者说你看你们合同里边约定了哪一天是最后的支付期限，我感觉你这肯定是不能过啊，不可能说当天供货当天给钱呀，不可能签合同当天什么都做了，是不是？
2: 明白啊，只要没过，然后我们银行公司履行这个就是起诉做这个手那个啥这个法务这个地那个途径就行。
1: 嗯，是的，您现在完全可以抓紧时间啊。
2: 好嘞，谢谢啊。
1: 嗯，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还在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免费的线下咨询微信2463456，随时和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1: 嗯，
2: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好，先解答到这里。

0: 好，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心的状态，戴黑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再大一点，请讲。
1: 啊，我这边我现在有点就是婚姻方面的事儿，想要咨询一下。
2: 嗯，那遇见什么问题了？可以说一下。
1: 我说我老公吧，就结婚挺多年的了，完了在外人看来吧，我们就是正常夫妻，对外吧，他就是对我也挺体贴的，但实际上吧，就是我俩吧，其实就是早就没有就是任何的夫妻生活了，反正平时呢也不说话，现在也是就是也分房睡就挺长时间的了，刚开始吧就还挺好的，后来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就是不管我做什么，就是怎么做。在他眼里一直都是错的，然后吧，我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在家就是带孩子了，他就说我没用，没本事。那这么多年了吧，我每一次就一有矛盾，就直接冷暴力我，拉黑我，然后就是让我怎么就是找不到他。
2: 嗯，那你现在想要咨询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吧，我呢就是确认就是为那个重度抑郁症了，我需要那个长期要调理。完了，我也是，就是实在也跟他耗不下去了，也耗不起了，然后我就主动就提出离婚了呀。那结果吧，他是不是倒打一耙，就反倒起诉我了？你就说我情绪不稳定啊，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了，来找我就是要那个精神损失费。我是被他就逼出那个抑郁症的那个受害者呀，那为什么他还得管我要钱了？我就是想不通，我是就是想问我该咋整啊？
2: 这事儿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先告诉你吧，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你呢，可能不仅不用赔他钱，反过来说，你才是合法的向他索赔的一方，因为咱们今年这个新的婚姻家事编这个解释也说了，婚内的长期冷暴力，然后言语贬低，还有这个打压，精神上的打压，属于婚内的精神家暴。啊，就咱们以前以为家暴的话就是动手，你给我打的鼻青脸肿的，这算家暴。但是现在的人呢，说实话，这个文化水平也都上来了哈，好多人他也就不动手了，他觉得动手可能这事儿我是不是不占理呀？那现在就是大家来这个精神上的冷暴力，啊，这种人也是很多的啊。所以说，这种现在法律也给他定成了是一个法定的重大过错。那你老公现在仅凭自己主观不舒服起诉你要精神赔偿，他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啊，法院是会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的。
1: 嗯，

0: 那我终于放心了。我一直就是怕我就开诉啊，我还得给他赔钱，因为我才受害者呀。
1: 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是有抑郁症的这个诊断是吧，你俩聊天记录有没有啊，就是他说你PUA 你，意思说你啥也不是啥也不行，这些证据有不有？
0: 有。
1: 那你们两个还分房，那估计你们这种聊天记录上大概率会有显示啊。那你这一块收集收集，如果说没有的话收集收集，收集够了你完全可以反诉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啊，看让法院去认定他是过错方，财产分割的时候对你进行倾斜保护啊。那他告你不行，那咱就告他呗，是不是？
2: 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听友如果说证据齐全的话啊，其实还是很大程度上能去争取到这个补偿的，对吧？
1: 是的。那你像你的刚才我说的这些证据你也看病去了，你还有聊天记录，那你分居的这些证据啥的你都保留好啊，这些是你维权的有利证据的。
2: 所以说刚刚宋律师呢说的也非常的详细了，也很完善。后续呢我建议我们这位听友啊，先添加我们的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把你需要固定证据哪些证据怎么固定都和宋律师呢好好的聊一聊，后续如果说还有深层次的这种需求和需要也都可以随时和宋律师来探讨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好吗？
0: 好，那行，那我先加一下吧。
2: 好，那就添加。当然了，如果说这个事情你觉得比较为难啊，比较这个想要了解的更多，也可以直接来到苏邦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啊。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0: 行，那谢谢啊。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

0: 好，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志梦君的朋友，他说啊，宋律师被朋友 AB 带了啊，朋友花户让我做证明啊，帮他贷款。哎，这事儿怎么
1: 跟咱开篇一样？
0: 这是你说你还挺专业，还花户 AB 贷在这块儿。哎，一听这些词儿我都来气啊。后面中介说让我们弄联合授信，用我的名义借了10多万，加上利息12万，现在俩月，中介说6个月，他们让我的朋友贷款把我的评上，就是说4个月之后他会来找我。我朋友是和我一个工厂的，我们两个都在厂里上了保险，我朋友只是花户。花户啥意思？就是有劣迹啊，
1: 征信花了，就是可能在最近的时间段内可能没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但是他想借钱或者说去办贷款，这事就很困难。
0: 啊，我朋友只是花户，你还在这只是花户呢？你看，朋友们都听一听啊。
1: 对。
0: 还在这只是花户、啊、
1: 情感这么深刻吗？这朋友跟朋友之间
0: 我朋友只是花户，6个月能养好征信，这种情况可信吗？哎呀妈，你看，我跟你讲，朋友，当你能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你自己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宋律师？
1: 是的。是吧，康老师，我告诉你，有一个话叫什么啊？吃100个豆不嫌腥，你知道这个，
0: 就是有很多呀。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咱们延伸到日常的一些交流当中。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和他人交流的时候，相应的答案和内容已经在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现了。你只是希望通过这种疑问的方式，借他人之口来确定心目当中的答案。所以当你问出这种情况可信吗，你内心想的是什么？我有点不信的。
1: 对，但是呢，我又不能这么说。
0: 哎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他最后一句话是，那我是应该等4个月还是应该怎么做，请宋律师赐教。哈哈，
1: 等4个月，你说你为啥要等呢？
0: 嗯，好，自教吧。
1: 我明白你这个心态是啥。
0: 嗯，
1: 就借朋友钱就这么开心吗？让你这个不顾自己的这个后续的难受吗？我感觉这个听友吧，他应该是开篇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事儿了。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开头我们讲的那些东西，宋律师讲的东西也好，我讲的东西也好，我原封不动的送给你。啊，我就不赘述了。如果说你实在没记住的话，待会儿过了6点钟，你回听一下节目好吗？那我再重申一遍吧，好像我这个啥咋回事似的。为啥我提起这事这么来气？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情况。我再重申一遍，就是这个，咱倒是不能反复强调啊。这个该借就不怎么说了，这钱这个能不借就不借，到反正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因为我相信。一个人是很难劝练一个人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事儿，我觉得是可以劝劝大家的，一定要在自己合理能力范围内去借钱啊。
1: 对，
0: 永远不要说管别人借钱借给另一个人，那你开玩笑呢？你在这儿啊，是不是啊？
1: 这种情况，我感觉我小时候啊，就是我小时候农村家里边是有的，像我爷爷那一辈儿，他们就有。
0: 因为确实大家也都不容易啊。
1: 对，但是后面的话，我也从小就是在我还没有学法律的时候，我确实见到过这种，就是农村叫抬钱，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啊？
0: 听过、
1: 就是、啊、那最后可能抬给自己抬进去了，啥也没有，啥。最后你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在一个屯子里住着，其实是很难受的。这个咱们就不说说你这事儿，你经历了什么，但是你就说这事儿你难不难受吧？
0: 然后借着这个台钱 我们引申出一个，还有一个行为啊，一定不要做，就是担保，啊，动不动的给别人担保，就是少干这种费力不讨好、别人还不记你情的事儿啊。都这个时候了，知道吧？再重复一遍，少干费力不讨好、别人还不念你情的事儿啊！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自勉自省。 行了，这个事儿咱就不赘述了啊。你自己都问了，这情况可信吗？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都相信的不可信。我应该等四个月还是怎么做？不要等，该怎么做怎么做。当然了，我们也请宋律师简短的说一说吧，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说白了就是朋友花户帮他贷款，然后呢中介说联合什么授信，然后呢以我名义借十来万，加上利息都十二万了，现在已经俩月了，然后朋友说哎六个月就把账平上，那么他说这四个月以后他会来找我的，那现在我可能说不想等这四个月了，我应该怎么办？
1: 这个事儿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信我还是信他？你信我是秦始皇还是信他能等到六个月把钱能还给你啊？这事儿不要信，他大概率你想他都花户了。他上哪儿给你
0: 整整？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他自己他都花户了，你说他哪有钱给你呀、啊？大哥呀，你要想这个事儿啊，你四个月之后他就能不花户吗？他就能这事儿就这么简单的就解决了吗？对不对？你要考虑的是这个情况。
0: 对。
1: 啊，你要考虑的不是说你四个月之后是什么样，你要考虑的是他四个月之后能什么样？
0: 没错。
1: 这个事儿咱们还是说不建议啊，不建议。那有些时候呢，可能有些话呢，我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我也不能说的这么激进。但是我想说，有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无力感是啥？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要真要是说你非要去怎么样，那这一块儿，宋律师拦不住你，因为毕竟你也就是一个在网上的，在那个直播间的这么一个咨询。那宋律师在这告诉你的是，不要。那你要不听，那后续自己的结果自己承担，别到时候跟我说，别到时候在可那儿说，哎呀，我那时候在那个线上咨询，我看啥用也没有啊，那问律师啥也没问出来，我该还不上还不上，那这事儿肯定咱们每天都在就债务这个问题给大家很多的风险提示，千万不要去相信，轻易的相信任何。
0: 反正我也听明白了啊，后续呢这位听友赶快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正儿八经的在这宋律师给你支支招，有些事儿啊可能在这个线上啊说的你还挺没面子的，后续呢添加这个微信尽快的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吧啊。好，我们话不多说，也不在他这事儿赘述啊，再说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好，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0: 喂，亲爱的，一会儿咱们去哪儿集合呀？哎呀，说的那家不好吃，那家的鱼不新鲜。
1: 小王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方案还需要再改改啊。
2: 好的，老板，我正打算。

0: 研究发现，开车时接打电话会严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年轻人的应急速度仅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为自己，为他人，请放好自己的手机，专心开车。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来随时沟通。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欢迎来电，持续咨询法律问题啊！好，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这不是找了一个加工厂嘛，给我加工一批零件。就是我合同吧，我约定了那个质量标准的，结果他交货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质量不合格，有很多吧都达不到要求，根本就没法用。然后我就让他们返工嘛，然后他们就说那个返工还得要加钱。那我就想问问，那你加工质量不合格，我不得要求返工或者退货吗？完，他们怎么还要加钱呢？那我能不能要赔偿啊？你说？
2: 嗯。那你这事儿的话呢，肯定可以呀。咱们法律里边规定的是啥呀？那你合同你得正确的履行啊，你得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啊，对不对？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呢，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承揽合同。承揽合同是啥呢？就是我把这个事儿给你做，我不看这个过程，我就要这个交付，我就要这个后续的这个，你就给我按照我的要求交给我就行。那你合同已经明确了约定的质量标准，那交付后你发现这个零件不达标，无法投入使用，你可以要求他返厂，或者说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金，把已经不合格的费用给你退回来啊，这事儿是完全可以的。
1: 那他那个质量，他那质量不合格需不需要那个做鉴定啊？还是说他那个有的吧就可离谱了，就肉眼就能看出来他就不能用。
2: 如果说您接着说。
1: 我就说那些就像这种的话我得咋办呢？
2: 如果说是这种肉眼直观就可以识别的，或者说通过视频照片比对，像可能说你说这个尺寸我需要这么大的，结果你给我做了一个小的或者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需要进行司法鉴定。那如果说属于说像这个材料的问题，可能这个像一些钢啊铁呀、它需要什么达到什么标准度，这个含量的是多少，那这种肉眼无法识别的，双方对质量问题又各执一词的，那就需要申请质量的司法鉴定了。那这一块是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了。那你肯定要主张权利啊，现在他这个态度的话肯定是不想管你啊。那既然不想管你的话，咱们就行使我们的权利，去到法院呗，去到法院，法院要不要鉴定，然后究竟怎么鉴定，咱们让法官来给你裁判这个事儿呗。我觉得是对你来说可能是最便捷的一个维权方案。因为现在你跟他的话就是多费口舌，人家根本就不想去管你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 我都跟他交涉好的好几次了。那咱那个电话是多少啊？我想那个把我这个就是我当时跟他签这个合同吧，我想让你帮我看一看，看我签的这个有没有啥漏洞啥的。然后我上法院这边，我要是真说是立案的话，别到时候我这合同。

0: 天哪，这不行，再让人找出漏洞来，是不是？
1: 嗯，可以可以。
0: 嗯，那我
1: 加这个微信。
0: 加微信是吧？
2: 嗯，
0: 加微信多少？我现在记一下。
2: 嗯、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有任何问题的可以随时的和宋律师来继续沟通，好吗？
0: 行，那我加微信，我先把合同发一下，你先帮我看看呗。
2: 嗯，当然了，后续如果说您的这事情呢比较复杂，我其实更建议呢直接带着合同来到苏邦律所来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也许这样的话会更直接、更有效，好吗？
0: 行，那我直接过去吧，我直接过去。
2: 嗯，好，那我们就再会，好吗？
0: 好好，再见。
2: 好，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

0: 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哎，我们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确实是很多人不了解的问题啊，因为他只问了一句话这位叫做奇巧还甜美的小可爱，他问，请问现在起诉状是去法院买还是网上可以下载？宋律，
1: 是这样的，咱们的起诉状的话一般有原被告的信息，然后是诉讼请求，然后是事实和理由，主要是明确你在这个官司中你想要啥。那这个时候诉讼起诉状的话它是贴合你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的。那相应的现在有部分的案子，像离婚纠纷，像民间借贷纠纷，法院现在要求咱们是提供这个要素式的起诉状，就是这个表格式的。那这个时候的话，表格式的，它表格只是一个形式，它的内部的内容还是需要你本人来进行填写。
0: 嗯，
1: 像这种要素式的起诉状呢，可以在法院的这个官网下载，一般来说各个法院的这个公众号里边都有，你可以下载下来模式。
0: 嗯，
1: 那关于这个里边的内容的话，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写，
0: 就像填空似的哈。
1: 对，不是说你去买啊，这事儿不是说咱买就行了的，不是这样的啊。你就算买，你别让人骗了。现在确实有一些人，那个一个起诉状收你多少多少钱，那这一块的话，大家也需要注意一点啊。
0: 嗯，
1: 那有的他可能一个起诉状，我记得我看见过，就是，给你下一个起诉状就收了你200-300，甚至于说里边的内容都没有给你进行这个填写。
0: 哎
1: 啊，所以说
0: 哪管说你有一个代写，哪管说你提供个代写服务呢，是不是？
1: 对，
0: 我买你的是你服务，也不是你这张纸。
1: 如果说是要素式的，我刚刚说了，这个内容可以在网上下载。那你要是说普通的文本式的，里边的内容的话，其实下载下来一个格式里边的内容，咱们也可以通过自己来填写啊。
0: 没错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个小朋友，不是这小朋友去了，这位听友问的很有意思，但是依然要回答，只有一句话，但是我觉得他问的很有价值，因为确实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这其中就包括我。
1: 没事，康康老师，你这近水楼台，有啥事你直接来找我呗。
0: 嗯。所以我觉得刚刚宋律师提到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啊，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盲区就被骗啊！真有说两三百给你整个诉状的，那我告诉你，这个钱它不在这张纸上，而是说，哎，我能帮你写利利索索的，你直接就能用啊，那还行啊，这起码就是说人家代写也算是付出劳务了，劳务就得有报酬，这是我们一直来讲都强调的事情，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不要有误区啊。这个刚刚宋律师讲的也很详细，可以到这个相关的官网下载，然后这种表格式的、要素式的，那如果说是文本式的，那就是还有另一个方法哈。
1: 是的，
0: 当然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请叫我 CV 的朋友，他说妈妈呢在线下的店买手机的时候，哎，经销员说办这个手机套餐减钱的福利，然后签合同，没有明确告知我妈这是一个分期债务。我好像能预判到接下来什么事儿了。在签订合同时，对方说是办手机套餐减钱福利，没有明确告知其中的条款，只让每个月交129的话费就行。那现在我发现了这里边有问题，我想退款啊，然后呢，这个说是福利，其实啊就是借钱分期还，然后他也发了很多的这个图片过来，无非呢就是这个里边的一些这个内容啊，里边的一些内容，我们来看大概的看一看啊，这个大家我们来大概的拢一拢，除了这个合同以外啊，我看这个合同是什么啊，给他直降了2000多元，分了36期。然后每个月需要付72，啊，这个服务费率是20%，然后我看看这个什么6个月没有及时充值什么啊，就已经影响到征信了，说白了，已经影响到征信了啊，这个事儿真挺坑人的啊，真挺坑人的， 申报还需要时间，没有钱啊，我什么没，当时是优惠2160，现在取消的话会只能退回2079啊，你非要逾期吗？人家不是说了按时交话费就行吗？你觉得不安全这东西可以取消啊？你看，首先我要说的是，本次业务纠纷的根源是你们门店当初仅向我母亲介绍了办理手机号的购机福利套餐，没有明确说这是一笔2160分36期偿还的融资分期债务，没有经过没有尽到经营者的法定告知义务。
1: 是义务。
0: 对，存在消费误导。哎，你别说，我们这听友挺专业啊，这小文字整的啊。因此，解除合约不应当由我承担全额退回购机优惠的代价。啊，然后就开始了。你好，现在是非工作时间，请留言啊。
1: 嗯
0: 啊，总之就是
1: 跟你玩这个、绕了七绕八绕了，开始是吧？
0: 嗯，好，反正我们就说这么多。我相信说到这儿啊，宋律师已经完全的掌握了大概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那接下来我会简单聊一聊这事儿想怎么办。嗯。
1: 其实咱们听友他其实挺明白的，他也知道他这个事儿，你看他提到了这个侵害了他这个知情权嘛，就他没提知情权，他就说没有告知我这个相关的内容是吧、
0: 嗯、
1: 这个肯定是商家的一个过错，因为他应当对你作为消费者，你在我这儿要花啥钱，是包括这种贷款的话，你肯定你要给人家当事人，给这个消费者进行全方位的告知，那人家接不接受呢？那如果说不接受的话，这一块你是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的。其实我觉得他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合同啊、但是撤销合同的话需要去到法院。嗯，需要去到法院去撤销。如果说不去到法院的话，这个处置期间什么的一过了，这事儿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了啊。
0: 嗯，
1: 那还是建议咱们这个听友带着妈妈去找一下这个律师事务所，让律师给你看看你这合同。因为刚才我看你跟对方也有聊天记录，对方现在明显是一个逃避的状态。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大可不必说考虑什么了，因为本身从一开始这个行为，构不成诈骗吧，但是它也是一个欺骗啊！你们这个合同的话，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稀里糊涂给我签了，那这一块儿我就要找法院，让法院给我一个说法，看看你这事儿究竟是不是合理合法的。那大概率可能到法院，你这个事儿就能解决了，因为他也害怕，啊，他也害怕，他也不希望这个事儿咱们闹得更大事，明白了吧？
0: 嗯。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啊，用一个很简短的时间来讲一讲啊，就刚刚大家可能听得有云里雾里的，什么玩意儿又36期又2160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你大家就懂了。现在我想买个手机，这手机5000块钱，
1: 嗯，
0: 我在犹豫买不买，突然间销售员告诉我，大哥，这个手机你现在买，咱们办一个套餐，我立马给你便宜2000块钱。我说哦，那也就是说我办一个套餐，这手机我3000块钱就能拿下了。哥，你心不心动？你心动，为啥？本身你办这个话费套餐，你每个月也正常的走话费，只不过可能话费稍微高一点啊。比如说你一月正常79，现在你办个129啊，一个月就多花50块钱。然后可能说，假如说啊，这东西是持续多长时间，那到时候你可以取消，你可以变。然后呢，你这东西我立马给你便宜2000。结果呢，到签合同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朋友发现了，这2000块钱不仅没优惠，其实是以一种分期服务费的方式，哎，分了36期，每期好几十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还回去了。不仅没有优惠这2000，反而还得多还一些。甚至刚才我又对，甚至刚才我还大概的浏览了一下这个聊天记录哈，就是这36期每期这几十块钱，居然也不是话费，居然是啊。什么给到通融商业保理的什么分期款项，不是话费，你说这个乱七八糟的这里边，就更过分。
1: 是怎究竟怎么回事？其实咱们听友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包括现在咱们也有点云里雾里的，就是这个东西弄得有点太复杂了。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它复杂，他才知道你没有办法去维权。
0: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点欺骗了。就是比如说这手机5000块钱，现在我给你便宜2000，但实际上就是，或者我拿车举例子更简单，这个车现在10万块钱，你办一个套餐，我立马给你减3万，但是最后这3万块钱是用分期的方式来偿还的，也许你最后得偿还35000。
1: 是的，
0: 就是这样啊，
1: 很坑啊。
0: 好，这个事情我给大家说一说，我自己也捋清楚了，就是希望大家 为什么要这么再反复的捯饬一遍，就是希望大家在过以后的日子里面，与真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你得有一个反应的过程。那如果说你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后续可以和我们的速邦律所产生联系啊，记得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你放心，这个事儿它好办啊，交给律所呢，交给速邦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对，说到这儿我也不得不说，真坑啊，宋律这事儿。
1: 嗯，是的，就是其实到现在我都有点云里雾里的，我都不知道他究竟这个人他在干啥，他整的是啥玩意儿。啊，那具体的话，像这个贷款合同的话，我建议还是过来找律师，我们给你看一下，因为确实涉及合同的东西，有些时候口述的话他是不明白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后续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除了添加微信2463456之外，也建议大家呀直接来到速邦律所，这也是宋律师最喜欢的方式，直接来到线下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来和宋律师呢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事情沟通清楚，一定能够更好的帮你解决问题，对吧宋律？
1: 嗯，是的，欢迎大家。
0: 嗯，好，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速邦律师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No music, no life。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白天一忙碌就是一天，晚上呢想玩会儿手机放松一下，但是一没注意就熬个大夜啊。第二天起床一看，哎呀，这黑眼圈啊，周围的细纹呐、啊，偷偷的都冒了出来，这显得整个人很没精神啊。今天呢，希望给大家安利一款宝藏的秒杀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啊。我相信这九个字一出来，大家一定对它不陌生。这东西有多厉害啊？只有用过了才知道。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惊艳。啊，不是随随便便就改改包装就得了，实打实的技术上也做了升级，渗透力比以前更好，眼周的肌肤吸收起来特别快。关键是它主打的绿波肽和二裂酵母这个样的一个黄金组合，针对性就很强。眼周有干纹细纹的慢慢淡化，熬出的黑眼圈眼袋看着显疲态，能稳稳的修护。涂完呢，看着镜子里面的眼周都亮堂不少，分分钟呢也可以告别这个憔悴脸。更厉害的是，能够抵御电子屏幕对于眼睛的伤害。有了它，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啊，再也不用怕眼睛呢出卖你的年龄了。雅诗兰黛的眼霜很好用，价格呢也确实挺贵，15毫升的正装565。今天搭配美妆狂欢购啊，双重惊喜，买一得二，2个15毫升的正装，一共30毎升啊，多少钱？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啊！这个是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一年多的时间啊，价格很香。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啦。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一换季脸就开始闹脾气，又干又痒，上周还卡粉儿。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货大牌阿芙精油面膜，真的能够把营养往皮肤里面喂，把你的皮肤底子养好的那种面膜。今天呢，119能带走45片，折算下来一片只要2块多啊！前50名朋友下单，再额外赠送一瓶50毫升的纯露给你。哎，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售完不补货。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当然了，阿芙呢也是国货的老牌子啊，做这个精油护肤呢十几年，线下专柜到处都有。今天这套面膜呢一共是4款，补水、修护、抗老、提亮，你想要的呢也都有。这个玫瑰面膜啊，就是补水，皮肤干、皮肤糙，敷完之后呢脸蛋软软嫩嫩的哈。积雪草面膜呢修护维稳效果好，换季泛红啊、晒完呢脸发烫敏感，敷一片就能缓过来。经常熬夜就用什么呢？黑松露面膜，紧致淡斑，而且呢这个紧致淡纹啊，咱别说错了，紧致淡纹。嘿，敷完脸之后呢紧致饱满，弹性看得见。白松露面膜提亮肤色，去暗沉黄气，然后坚持用呢素颜都透亮。撕开一片面膜，拿出来的膜布上面全是精华，上脸呢轻薄又服帖，追剧啊做家务啊随便动也都不会掉下来。敷15分钟，接下来哎，第二天脸软软嫩嫩的，袋里剩的精华涂脖子涂手不浪费，性价比很高。市面上很多面膜啊，敷完之后当下水润，隔天就变回原形了，只能做到表面补水，那水分一跑脸就干。阿芙精油面膜不一样啊，以油养肤，是把这个硬核成分装进了面膜里，精油分子小，亲肤性高，能带着水分和营养一起呢渗透进肌底，一边深层补水，一边牢牢锁水。所以说敷完呢不是短暂的水光感，而是由内而外的持续水嫩。膜布是天生的材质啊，不是天丝材质啊，上脸轻薄又服帖，精华不滴漏，敷在脸上的也不闷，干皮、油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安心用，男女孩都可以去敷啊。女孩的话呢，一周至少敷个2-3次，面膜敷的勤，花销大，我们今天把价格打下来就不用担心了，一套199，45片只要119，哎，那算下来一片2块多，怎么敷也不心疼。前50名下单能多得一瓶50毫升的纯露，那直接呢拍脸补水，或者呢泡这个纸膜啊，去敷个5到8分钟，加倍滋润。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向大家的歌，来自于张靓颖和容祖儿现场合作的白玫瑰。

0: 也许吧。
1: Love Radio 92.7，
2: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6 FM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我是陈浩，欢迎各位。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我们今天进入到一个老摇滚的段落。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Passenger 的，这是他们的一首翻唱作品 And it stunned me。

摇滚女王琼杰特啊，这都是七十年代的作品，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 ACDC。 哎，然后我们今天开场曲也是 ACDC 乐队的作品，我一直不知道他这 ACDC 和那个乐队到底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确实也没探求过这问题啊，好听就得了。来继续 Metallica 的经典名曲 Fade to Black。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我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2: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五六年了，也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3: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证以后再说吧。
1: 可是不办证……
4: 哎呀，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没有人回来。
5: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6: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7: 我记忆当中，中国摇滚在两

千年之后，有两支新兴的重型乐队，他们是很好的把旋律融合在自己的力量节奏里的。其中一支是左右啊，他们当时我记得还在网络论坛上看到那个乐迷现场拍的视频，叫《花开花落》那首歌，后面旋律部分非常好。还有一支就是颠覆 M 乐队啊。然后但是我深切的记得节目中第一次播放颠覆 M 乐队的歌曲的时候，有听众在平台留言说不好听，说是吓人，其实跟选歌有关系啊。当时确实选了一首他们并没体现旋律的作品，但其实呢旋律还是很好的，这是其中也是一首代表作品啊，很多乐队也翻唱过的《深渊的回音》。

我们今天说是老摇滚的专场，没说老金属专场啊，但确实听的老金属比较多。来吧，唱讲中国摇滚乐，让大家知道这种当代艺术存在的封顶的作品啊，一无所有。

今天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这个英国的老牌金属乐队啊 ，Iron Man 的铁娘子乐队。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

0: 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92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Alin黄丽玲，雨后彩虹。早上的7:2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白天忙碌了一整天哈，晚上是不是总会想着说我玩会儿手机，哎，轻松一下，放松一下，一没注意就熬了个大夜。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这黑眼圈啊、眼周啊、各种纹路都偷偷冒出来了，整个人显得特别没精神。那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宝藏秒杀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哈，这一次呢是做了全新升级，第五代眼霜里面呢有这个滤波肽和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的强。眼周有干纹细纹，它也能帮着慢慢淡化，熬夜出来的黑眼圈眼袋看着显疲态，它也能稳稳的帮忙修护。涂完之后看着镜子里的眼周都亮堂不少，分分钟告别憔悴脸。而且它还能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有了它，这个真的是防御修护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担心眼睛出卖你的年龄啦。雅诗兰黛眼霜这个正常在官网15毫升要565哈，今天我们限时宠粉福利，零七清仓简陋双

重惊喜，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这是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大家放心囤，放心用。心动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3: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2: 要节约，要文明。
4: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声音。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徐怀钰《叮咚》这首歌啊，前段时间特别的火，因为在这个《我想和你唱》当中，徐怀钰和艾拉一起唱了这首歌，感觉是很多人的青春基因又再一次响了起来。当年这首歌哈，这个98年刚刚发行的时候，就让很多人这个印象深刻，因为它呢，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这个歌词填的特别的有意思。回想这个98年，这个19岁的徐怀钰在滚石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于是开启了他的音乐人生。迄今为止20多年已经过去了，给我们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像《妙妙妙》啊，《我是女生》啊，还有这个《水晶》等等哈，也留下了无数的话题和故事。那可以说，这个在徐怀钰作为这个平民天后爆火的这几年，对我们来说，也是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深刻回忆。当时啊，这个在徐怀钰的第一张专辑当中，19岁女孩多愁善感的这个情绪还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开心或者是难过都来得特别的直接且热烈。那如今呢，这个徐怀钰也在开展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哈。如果说你也被徐怀钰的歌声感动到，可以去他的个人演唱会一起去看一看。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